0: 깨놓고 이순자나 그 파괴포 요래 다베골로 말해 밀어요 다래가 따빠른 맴주면 시다래가 후레자 부레네 포케가 오미로 사사시 뜨뜨가 난커 유다 자마자 도쿄요 포케가 똥투리 카저는 프리킨이 뚜아 카스가
1: 自分にとって正しいと思ったものは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手に入れようとする男たちがいてる。俺はその覚悟をちゃんと尊敬してる。高くて。
0: Je ne le dis sont insondables. Je ne leur hits sont des sons insortables. Je ne le dis n'accepte aucun chantage en bifflant ta Chantal. Parle le même langage qu'à Shanghai.